0: 是你，
1: 一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4: 老婆跟老公说，老公，我有很胖吗？老公说，
5: 不会啦，你这样刚刚好，我喜欢。
4: 嗯，那我饿了，你抱我去冰箱那里吧。老公说，
5: 你等我一下，我去把冰箱抱过来会比较快。

0: 更多精彩内容
1: 锁定星期一到五
0: 早上6到1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跟你一起 Play。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哈时间。
1: 问你们，狼来了，谜底。
2: 狼来了什么？
1: 啊、谜底是
2: 什么？狼来了，杨桃。
1: 怎么可能问你那么久了，对不对？
2: 对
1: 你有点鄙视，你也鄙视我。
2: 有，哎，看得出来。
3: 我还可以接下去哦。
2: 对，
3: 那羊来了，
2: 羊草莓，
3: 草莓啊，
1: 不是
2: 、啊，
1: 不是。我问你们的是数学题。
2: 好，
3: 来，
1: 狼来了，猜谜底，数学。
2: 狼来了。猜谜题是数学题、啊啊，
1: 数学题来的，需要暗示吗？
2: 狼来了
1: 要猜一个东西啦，猜
3: 数学题、嗯、啊。
2: 狼来了
3: 就是羊，
2: 数学题
1: 需要暗示吗？
2: 好，需要一点。
1: 艺人的名字，名人的名字。
2: 羊刚才讲吗？
3: 他不是姓羊吗？
2: 狼来了，
3: 姓羊吗？
1: 方向对了。
2: 狼来了，
3: 羊，
2: 杨幂。
1: 不是跟狼来了有什么关系呢？狼来了，
3: 是不是一位女歌手？
1: 女歌手
2: 啊，你这样快啊！
1: 你快点直接讲，有大家讲。
3: 杨丞琳，
2: 为什么？
3: 是吗？
1: 是，
3: 因为杨丞琳啊，琳啊，琳就没了。杨丞琳，
2: 我还是鄙视你，
1: 还是鄙视我，你还是鄙视我。我再问一题，
2: 听众都会了。
1: 你再鄙视我
2: ，OK， 听众都会了。
3: 再多一题，
1: 多一题。《西游记》里有几只白骨精？
3: 一只啊，
2: 对，好像是一只。
1: 数学题，
2: 又是数学题。
1: 数学题，36只，
2: 为什么？
1: 三打白骨精，
2: 乘
3: 一打十二，三乘十二，36只。早说这个嘛！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4: 更多精彩内容
0: 锁定星期一到五
4: 早上6到10。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 Buggy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哇塞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3: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2: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3: 哦，真的，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2: 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
3: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4: 要记下来，
3: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4: 拍一个照都好。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2: 很幸福啊，
3: 就脑袋空空。
2: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3: 有，
4: 你说一下。
3: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2: 哇，
3: 所以
2: 你又在教坏大家。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这群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有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艇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心凌的爱你，之前有蔡依林的妥协，还有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你好，我是雨婷，欢迎收听 UFM 103周末班。哇，好久没有回来了，之前上一次值班好像是大概一个月前了，因为中间就有点小小的生病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代班。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时间是早上的10:03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SLE 的出口那里交通繁忙，另外在 KJE 往 PIE， 在超车康 Drive 之前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还有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也是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的天气如何？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到33度。UFM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问。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阿四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之前有张碧晨和李承铉的《暮色回响》，杨丞琳的《过敏》，还有薛之谦的《下雨了》。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本周娱乐热点，
0: 你有没有追看《浪姐》呢？《乘风2026》最近在热播嘛？那这个星期呢，《浪姐》宿舍甲醛疑似超标的这个话题就上了热搜，因为节目上有好几位的这个姐姐们呢，最近都出现了嗓子就不太舒服等等的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啊，我记得曾沛慈节目中就可以看到她流鼻血。还有唐艺昕也有这个过敏的情况，乌兰图雅也是有喉咙不舒服，还有谁呢？孙怡她好像也是有这个麦粒肿的情况。那就有人怀疑呢，是不是他们的宿舍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这个甲醛超标了，导致这些身体的不适。那有医学博主就分析，甲醛短期暴露的典型反应就是这个黏膜刺激和呼吸道损伤，所以跟这些姐姐们出现的症状呢是非常吻合的，就怀疑说节目组是不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宿舍呢，是不是装修不久后就让姐姐们搬进去，因为会残留这个甲醛嘛，就导致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情况。不过这个传闻呢上了热搜不久，节目组就发声明说，他们其实在上个月的2号和这个月的7号都有委托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做这个甲醛的等等的一些室内空气质量的检测，而检测结果呢都是合格的。然后节目组也说呢，他们始终把姐姐们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也谢谢大家的善意监督。可能姐姐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可能因为节目录制比较紧凑吧，就累坏了身体嘛。因为刚过去的第三场公演是连续三晚都现场直播，那接下来四公也是，真的是很考验姐姐们的体力和功夫哦。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吧。来听听曾沛慈的《偏爱》，希望他的喉咙早点康复吼。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魏妙如的《当我们不在一起》，之前有李圣杰的《我有一棵树》，还有吴克群的《爱太痛》。你好，我是雨婷。刚才就说到了这个甲醛超标，那甲醛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对于要装修的朋友真的要注意了。甲醛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有把它列为一类的致癌物。那要怎么应对甲醛的污染呢？第一，就是可能要选择这个低甲醛的材料，就在装修的时候选那种经过认证的低甲醛或无甲醛释放的家具和建材。第二是加强通风，就是可以定期开窗通风，尤其在高温天气，像新加坡的天气。第三是使用空气净化器或放专门的这个吸附剂。第四是植物净化，就种植一些能够吸收甲醛的植物，比如说有绿萝、吊兰等等，不过这个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啦，就是有限的。还有就是专业的治理，如果甲醛浓度超标的话，可以寻求专业的除甲醛服务。这个我在 TikTok 上就蛮常看到的，就蛮多人会在装修之后呢会请专人来做清理，提供你参考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喂，你好，我是林聪，我想点周杰伦的蜗牛。
1: 这首歌是给谁呢？
0: 我其实想点给一个非常棒的组合，这个组合叫啦啦啦是什么？
2: 你不要在那边狗腿哦。但是你点的歌是那个蜗牛哦。
1: 你是说我们很慢是吗？
0: 就是怎么样都会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样都是会达到顶峰的咯。
1: 是最喜欢的一个单元是什么呢？
0: 当然是 Joseph Us 嘛。
2: 哎，那你问过问题吗？
0: 我其实有问过。
2: 这个我们不能透露，因为我们要保护当事者。
1: 对 对, 对，但是你要给我们一些小提示吗？
2: 不要啦不要啦。
1: 你那么喜欢 Joseph Us， 你有没有在我们 Spotify 还是 Apple Podcast 就点五颗星？
0: 我有常听，我会一直往回听。
1: 回避问题哦。
2: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七点到八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3: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歌。你没有点五颗星哦，你到底点几颗星？还是还没有点？
0: 还没点。
2: 虽然这样讲有点不好，但是就是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就是多发一点问题给我们。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忆莲纸飞机，之前有 N 的 PS 我爱你也是翻唱了阿琳的歌曲，还有 SHE 的你曾是少年，维里安的不变。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早上的11:02。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较早前在 KJ 一往 BK 一，在森埃登阿若之前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有道路工程是在 ECP 往市区方向，在昌一之后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还有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也是要避开第一条车道，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那气温介于24到33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越来越多人在住家饲养鹦鹉，为推广负责任的宠物饲养与护理方式，本地首次举办鹦鹉之友节。国家公园局属下的动物与兽医事务组也在新加坡鹦鹉福利协会的协助下，制定有关鹦鹉自由飞行的守则，帮助饲主了解潜在的安全风险。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今天在玉兰湖花园出席鹦鹉之友节时，公布上述放飞守则，并推介了更新版的鹦鹉饲养手册。国际新闻，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今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他本月在北京亲历中美元首会晤，当时在场亲耳听到了关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对话。他向在座保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相互尊重是真实实质性的，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历史都具有意义。赫格塞斯也认为，中美之间有相互尊重，认识到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以及在当今世界如何才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些优势。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飞轮海爱到之前有邓紫棋的只有我和你的地方，林俊杰一定会，还有李荣浩的海陆风。这个时候呢，当然要玩我们的声音盲盒，仔细来听一听咯，今天的声音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如果有答案的话，哇塞，88510003。如果你非常有自信的话，第一位猜对朋友可以点歌哈。如果你有自信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个歌名发送进来。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三有女的没完没了的情歌，之前有杜德伟的把你宠坏，严仁中的藏不住，还有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你好，我是雨婷。声音盲盒你猜对了吗？看到有人猜是不是喷雾嘶的声音，好，不是。也有人猜是不是削苹果，但削的不是苹果，但很接近。胡椒研磨器 pepper grinder 也不是，还有人猜，看一下齁，马克笔写字也不是，答案是什么呢？这个东西齁，我们在可能学生时代吧，会比较常用的到，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还有没有在用，应该还有吧，应该没有这么久远，来听听看是什么。答案就是削铅笔。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5690哦，他想要听到的歌曲是《座位》，刘宇宁和姚晓棠的版本。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时不时要更新一些网络用语啊，年轻人用的一些词汇啊。问你们，DDDD 是什么？
3: 我是年轻人
2: 哦，你懂。就重要是 DDDD，
3: 我这个情况我可以用 DDDD，
4: 短短短短。
3: 什么东西短呢、啊？你们来说一下。
4: 睫毛短，
3: 第二个短，
2: 头发短，
4: 鼻子短。
3: 第三
4: 啊，头发短，
2: 头发短。
3: 第四
4: 啊，手指短，
2: 手指短。哇，你看，滴滴滴滴，就是
3: 我们给一个例子好了。今天我跟 Andrew 聊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丽美走过来，哎，你们在聊什么？我就说，哎呀，滴滴滴滴了，
4: 点点点点嘛。
2: 所以听众就是滴滴滴滴。懂得都懂，
4: 懂的都懂。
2: 它有一个相对应的英文的，英文是说 if you know you know， U E 阿拉伯数字一 ，S E U E S E，
3: 有一说一，
2: 答对。
4: 我会 Z L H
3: 什么？
4: 张凌赫。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 F 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烧黄旗末班车，之前有 FIR 的我们的爱，林家谦的有色眼镜，还有动力火车和告五人的我不该哭。中午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中午的12点了，你吃午餐了吗？吃午餐的时候会不会配甜点呢？就是吃了正餐之后会不会想要吃点甜的？我们常说有另外一个胃哦，可以来装这个甜点，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据说哦是有根据的，这个小时来跟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路况，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有车子抛锚，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稍早前在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3度。
2: U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美伊里亚和龚琳娜在乘风2023唱的花海，之前有五五六六的存在，成环的我明明那么好，还有徐佳莹的不要再孤单。你有没有就是明明吃很饱了，但是看到甜点的时候呢，还是会想吃？我们常听到人家说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胃可以装甜点哦，就装不下正餐，但是可以装甜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医师就有说，虽然我们没有真的没有多一个胃啦，但是大脑呢，因为想要给你更多快乐的讯号，就会让你嘴馋，而我们的胃呢，还真的会配合演出，让我们的进食容积增加。那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会喜新厌旧的，因为大部分的正餐就是咸食嘛，就有肉菜饭，我们吃了之后呢，大脑对这些咸味的兴奋感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告诉你 OK 我吃饱了。但甜味负责的感觉区域呢，通常都还没有被满足，所以大脑就会发出讯号说我还可以再吃多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一个身体的自然反应，真的是会这样。因为我每次吃完正餐，如果在外头的话，就会看到很多那种甜点店啊、饮料店啊，就会想要不要再吃多一点点，觉得就吃甜点真的是很幸福有快乐的感觉。你是不是也这样呢？
1: 不怕不好玩，
2: 只怕你不玩。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玩一下啦。

0: 大家好，我们是潮诺，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梁静茹偶阵雨，之前有叮当的我没那么爱你，秋风则碎了，还有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你好，我是雨婷。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吃甜点的话，刚才那位医师也是有分享说要怎么吃甜点才比较不会伤身。如果真的想吃的话，饭后接着吃，就紧接着吃，其实会比空腹吃来得好。因为饭后呢，我们的胃里面有蔬菜纤维、蛋白质这些就做打底了，就好像一个舒缓这样子，糖分吸收会比较慢，就可以避免血糖冲高。因为这个血糖的波动其实很重要的、也是导致我们比较困的原因，就可以就在饭后吃就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然后医师呢也说建议用无糖饮品来取代含糖饮料。这个就有点扫兴齁、就是重点就是要吃甜的嘛。他也有说啦或者是可以在吃甜点之前呢可以先摄取无糖饮品，如无糖茶或黑咖啡，来增加你的饱足感，就可以避免摄取更多的糖分。那最后呢是可以吃完甜点之后就可以动一动，比如说去洗碗啊、收桌子、散步15分钟就 OK 了。所以有时候还是可以奖励奖励自己哦，好好吃甜点的。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 i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that Mo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 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啊、去买票，
3: 去买票看 BTS 啊！我的第一个帮佣
2: 阿拉，
3: 她很喜欢 BTS 的、哦、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 啊，请问一个很帅的朱坤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呐、啊，总而言之是有一个坤字啊，
2: 中库啦，
3: 啊中库啊，
2: 中库
3: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哎，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2: 对，
4: 你刚才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2: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4: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0: 早上一起 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逐日的抒情主题曲，郁可唯的《卿卿如我》，之前有五月天的《天使》，还有迪奥大影的《你最近过得好吗》。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下午的1:01。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PIE 往樟宜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依然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3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在我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亚细安防长和代表今天共进早餐，重申将携手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确保海空通道保持开放，让贸易、数据及能源都能够自由流动。这场早餐会由我国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以及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联合主持。陈振声在脸书贴文感谢各国同僚坦诚交流，防长们重申了维持亚细安核心地位对维护区域稳定的重要作用，也讨论了亚细安能够如何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美国媒体报道，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秋天访问美国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暂缓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五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这个月中访华时，习近平曾表明要谨慎处理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让中美发生碰撞甚至冲突。此后特朗普两度表示，在决定是否批准对台出售新一批防御性武器前，将先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苛求完美只会离完美越来越远，不要太苛求自己，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有一位女士，她对每件事情都力求精确，因此凡事都不肯委托他人，必须要自己亲自去做。就连一个小小的报告都要花好长的时间去研究，至于演讲就更要准备得精疲力尽为止。这位女士费尽苦心，终于把每件事情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完美，一种冷酷的机械性的完美，没有快乐、自在和温情。千万不要这样苛求自己，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工作因为认真而变得出色，生活因为认真而变得精致。我们鼓励认真的态度，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幸福和充实。然而生活中有些人却往往认真的近乎于偏执，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追求完美，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点的失误，不允许有一点点瑕疵，结果常常因为对自己太过苛求而搞得身心疲惫不堪。有时候我们要练习自我放松，要学习喜欢自己。有句话说，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暴君。我们总是强迫自己，命令自己去完成那偏激的完美，而不顾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感。不要把目标制定得不可思议，要想想它是不是切合实际，目标越近才容易达成，才能够增强你的信心。不要为失意而懊悔不已，仔细考虑自己是不是已经尽力，如果已经尽力了还是一败涂地，更不用埋怨自己。万事总有高低，此路不通，再找其他的途径，总会找到合身之处。生活的目的在于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而不该盯着不完美、不理想的事物苦苦折磨自己。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现实生活中，对人、对事、对自己都不要过于苛求，否则啊，就会让自己生活在孤寂和焦虑当中。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宇航的依然是朋友，之前有阿荣的与我无关。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直到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4: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萧秉治的新歌《频率》，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亲自包办词曲创作的，也是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的片头曲。那《频率》这首歌曲呢，用频率哦是作为一种核心的意象，写的是两个灵魂在宇宙中找彼此，最终共振合一的一种浪漫的旅程。那萧秉治也有说，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跟自己契合的人，那一旦遇见呢，就会觉得人生变得完整，所以他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陪大家更勇敢的去爱。歌曲的风格也是非常的萧秉治哦，就抒情摇滚的风格，来听萧秉治《频率》。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秀

0: 首映蔡依林怪美的，之前有 IC Ball 冰球乐团的不在乎，还有彭佳慧的大龄女子。你好，我是雨婷，我要下班去了，时间已经是下午1:47了齁。我刚才发现齁，这个周末好像是长周末诶。就我们在周末上班的人就有时候没有这个意识齁。希望你这个长周末可以好好的休息，我们后个星期我会再来值班。后个星期见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5: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这首歌曲。我看到歌名的时候，在想是翻唱还是新歌，有点小小希望是翻唱。听到熟悉的歌词还有旋律，果然是陈优他们翻唱了黄鸿升的歌曲《忘了怎么快乐》。这是索尼音乐在今年翻唱企划的一部分，整个企划是以张简君伟过去的创作为起点，所以这首歌就结合了三组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原唱黄鸿升，翻唱和声很厉害的陈优，还有创作人张简君伟，很喜欢张简君伟的很多作品，所以作词人是黄鸿升还有张简君伟，作曲是张简君伟，编曲 Jerry C， 原版有一种看透现实后的疲惫感，因为歌名是忘了怎么快乐，而陈优这次的版本多了一点温柔，像是有人在旁边陪着你，因为他们就用双人声线再加上和声去处理整首歌曲的情绪，不是一个人在唱，而是两个人彼此支撑，提醒彼此不要忘了怎么快乐，一起来听陈优演唱的《忘了怎么快乐》。

0: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1: 来！我是 Hebe 陈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2026年最熟悉的新人萧景洪。他是 Energy 的阿迪，出道24年后即将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首播主打以我为名 Who I Am。 既然是以我为名，那我们要大声喊他的名字萧景洪。这次他把回到自己当成起点，用本名重新的站上舞台，从团体到舞台到戏剧，不同的身份之间的转换，这一次不再是角色，而是他本人。以我为名由他亲自参与填词，并与金曲作词人黄婷共同完成，把这些年的经历写进歌里，从出道的梦想、巅峰的时刻到低潮期，还有转型，从沉默、闪躲到重新面对自己，整首歌很摇滚，情绪一路堆叠，最后再释放出来。一起来听萧景洪的《以我为名》。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薛之谦的这个新作品《人字拖》呢，他每一句歌词都值得我们去领悟他歌词背后的意思。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它就是表达了在茫茫人海中与你相遇到曲终人散的每一个回忆跟每一个感受。你知道吗？其实缘分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妙的。世界这么大，偏偏让我遇见了这一个亲情友情，或者是那一位让你念念不忘的爱情之人。可是这一些人可能在我们人生中最低潮、最需要爱的时候出现，也在我们人生中最美满的时候离开了我们的生活。而我觉得这种生离死别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无法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一句歌词就是表达了，去纪念了这一些人在我们人生

我特爱。他说到，我还记得你离开的末班车是五色的，就代表说从相遇到离开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回忆，他讲的每一句话，其实我都还记得。你在我们生活中，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难忘的角色，或者是过去。如果你曾经有一些人，或是现在还是对那个人念念不忘的话，听你这首歌曲，薛之谦的《人字拖》。

0: 点歌。
1: 喂，你好，请问你怎么称呼呢？
2: 美丽啦。
3: 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
2: 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你知道我几岁啦？
1: 猜你的年龄啊。哎、啊，你这样子给我一个陷阱，让我挖一个洞自己跳下去。
2: 我80岁了啊。
1: 哈，
3: 你80岁？
1: 你讲真的讲假的？我听你的声音。
2: 我是1945年的。
3: 哇、oh、就是我们听你的声音的话，可能最多觉得你是40-50岁。
1: 对对对，因为你要点的歌哦很新嘞、啊、瞬间的瞬间。
3: 你是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还是你比较喜欢它的歌词，还是你是比较喜欢那个歌手？
2: 不是这样讲，因为他们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嘛。我连我的女儿每次都讲，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哦这样老了还喜欢听这些歌。
1: FM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我要点歌。你们的老大回家了哈？
1: 哦，回家了。
3: 你要留
2: 啊？你这喝假多哈？回家。
3: 你要留言给他吗？
2: 希望他再接再厉咯，做更好了。
1: 老大还要再接再厉，那我们算什么啊？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2006年发行的歌曲 Tank 的专属天使。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以下几个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 PIE 往机场方向在 BKE 之后，还有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Sengkang West Road 的出口处，以及看到的是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还有 PIE 往大石方向在 Dwabayo 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是怎样的天气呢？今天早上非常非常的炎热，来看一下哦。气象署是预测说今天下午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3度。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下午，你好。今天呢，我跟你说早上太过炎热了，因为今天早上我有活动嘛，所以早早起，哇，在活动的当儿我就差点晕倒，太热了。然后呢，我就提醒我身旁的男性友人哦，哎，要记得擦防晒。然后他说，哦，我是男的，没关系。然后我就想，哇，是怎样？太阳看到你的时候，哦，你是男的，然后就不晒你，是不是？太夸张了。所以这里想问你哦，你有擦防晒的习惯吗？然后你身边的男性友人啊、家人、朋友啊、先生、男朋友等等的，只要是男的，他们有这个擦防晒的习惯吗？8855100003跟我讲哦。下午好，我是小九，今天呢会在空中一直陪伴着你到7点钟，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听歌吧。

0: 江涛的《流浪星球》，之前也听到的是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说什么呢？说要擦防晒。萧敬腾的《新不了情》，以及苏打绿的《简单生活》。哇，陆续很多听众写 WhatsApp 进来哦，先这个一一回复哦啊，你好你好，下午好啊，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这个打卡，然后对，昨天小九有主持啊、有值班夜班，所以有听众问我有没有睡饱，没有没有睡饱，但是今天回去就会好好休息哦。然后有听众朋友说 OK， 他说我有擦防晒，不过呢没有补防晒霜的习惯。很好，有擦就是已经非常好的，这个基本基础已经有做到了。但是他们好像是说每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要补擦防晒一次，那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会流汗呐、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原本擦的防晒就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子要补擦是最好的。然后也有听众说下午好，我是男的，但是无论在室内哦还是室外，我都会擦防晒的、啊。哇，很好哦，他很在乎哦，不要被紫外线老化，非常好，非常好，2244 ，OK， 很好，这个典范呢、啊。然后当然也有朋友说，他1981说刚刚从新疆和 Uzbekistan 回来，那里太阳很热，但是我没有擦防晒，然后给我看他的手已经是不是两个颜色了，不行耶，男生怎么可以这样子，一定要擦好，一定要擦。然后也有说啊，脸我一定会擦，这个2918说脸我一定擦，其他部位看心情。是没有错啦，我们女生就是一定会先一定是脸啦、颈项啦要擦到，但有些部位我们会忘记，比如说脖子后面，有时候我们这样子擦脸会忘记脖子后面啊、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我朋友说我的脖子后面变跟我的脖子前面的颜色不一样，所以脖子后面也要记得擦哦。然后呢也有朋友说这个要擦什么，周杰伦也有擦，他太太有让他擦，所以一定要就是擦防晒啦，好不好？所以我们等会儿回来再多跟你聊一些擦防晒的这个正确的方式。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但是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以下几个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 TBE 往 SLE 的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还有 TBE 往 PIE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以及 TBE 往 SLE 的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时间来到了3点23分。有人说，哎，我们男人不懂这些的。好，所以现在就让你懂 ，OK？ 不可以不懂。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是知道说，那个擦防晒，因为都知道说紫外线会老化皮肤，所以基本上是都知道，但是是觉得怎么样？懒得，就是觉得不够 man 是吗？不够 man 啊！这里我有看到一个人说，是不是男生都觉得啊不够 man， 擦 sunblock 就不够 man， 就像男人下雨拿雨伞也不够 man， 真可爱哈！男人对于 man 的定义真的很可爱。虽然有一点，你知道，虽然皮肤黝黑哦是好看的，但是黝黑跟晒伤是两回事，对不对？而且下雨不拿伞很 man， 哈哈，我觉得应该会很搞笑。好，这里呢啊，因为今天这个刚才就是聊这个防晒的整个话题，我觉得在空中跟你分享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擦防晒真的是天天要擦的事情，其实不管是晴天雨天，在外头还是在室内，其实真的要擦防晒是比较好的。这里教你一些简单的正确的擦防晒的三步骤， OK， 我们一起学起来，非常简单的， OK， 男生女生哦都会的，很快很快的， OK。好，我们洗好脸之后呢，涂好乳液之后呢，最后我们就要擦防晒嘛。那怎么擦？有三个步骤啊。第一个点 ，OK， 我们将防晒点在脸部5处，哪里呢？额头、两颊、鼻尖、下巴各点一点 ，OK， 所以 5 dots 啊，我们的额头、我们的两颊、鼻尖还有下巴各点一点，我们分散来点，因为呢之后呢会更好的推均匀，避免一个位置堆积太多。OK， so 1 2 3 4 5 5点。点完了之后呢，我们要从脸颊内侧往外推开，不要打圈。OK， 不要打圈，以免这个防晒膜不均匀或者被磨掉。我们不要打圈，我们推。我们由脸颊内往外推开啊，很像按摩这样舒舒服服的推开。那点第一个步骤是点，第二是推，那第三呢是补。是怎么补呢？在眼周、鼻翼两侧还有发际线旁边啊，有些人没有擦到哈，发际线旁边再另外取少量的单独来补涂。 OK， 用这些地方，就是在眼周、鼻翼两侧还有发际线旁边再单独这样子补涂，然后这些地方最容易有晒斑。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快，三步骤而已。然后我们这样拍拍拍拍完了之后呢，女生呢我们可以等个3到5分钟后就可以上妆，等她已经吸收好了，3到5分钟就可以上妆。然后呢这样子简简单单的是吗？然后再次提醒哦，我们建议每2个小时就要擦一次。所以这样子怎么样，这样子的防晒三步骤你觉得简单吗？你接下来会擦吗？维利安的歌曲《因为是你》。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我们这
1: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2: 蔡一志，
3: 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奴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艇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0: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我是小九。刚才呢就在空中跟你聊到防晒，然后就说到说男生感觉可能擦防晒很麻烦，有些人是觉得它黏黏的他不喜欢这里其实要跟你也都分享一下，为什么男生会觉得防晒很麻烦，然后是一个很多步骤，这个很繁琐的事情哦。其实不然哦，你只要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然后这种选择自己擦了觉得舒服的那种防晒，然后你就可以持续持之以恒的天天来擦。这里跟尤其是可能是男生吧，跟你说一下有不同种类的可以让你选 ,OK, 它没有一种诶，市面上有非常多种，然后你可以试一下，然后你可以感觉哪个是你喜欢的，是舒服的。比如说我们有这种乳液的，它是有一点像是 milk 的那一种，然后你擦起来你会觉得可以保湿的那一种，那种比较适合说可能我们去野餐啊，或者是在太阳底下，然后你就会感觉它没有那么黏，但是它有通常很大罐，然后你就可以擦全身 ,OK, 是那种 milk 的，所以感觉也蛮舒服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可能是女生会比较喜欢的，它是凝胶的，它是 gel 的那种水水的，也有那种 cream 的，就是防晒乳的，而这两种呢都适合在妆前擦，然后擦了之后呢可能等个两三分钟，然后我们之后再上妆，所以女生应该都懂吧，就是 gel 的还有这种 cream 的。OK, 这个也是女生的蜜粉 ,OK, 我们觉得是那种抛的，有人在外面的时候觉得啊出油啦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补防晒的话呢我们有蜜粉 ,OK, 我们可以这样补一下 ,OK, so far, 男生应该没有要补蜜粉 ,OK, 这个是女生的。来到这个 ,OK, 防晒喷雾。这个呢我就觉得男生女生都很适用哦，它也可以喷你之前够不着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背部啦、后颈啦、双手啦等盲区，我们涂抹不变的盲区哦，可以帮忙这个照护，所以这个是喷雾，防晒喷雾。但是呢要提醒你哦，防晒喷雾要喷多一点它才有效 ,OK, 如果你喷一点点的话它那个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要尽量喷，赶赶的喷，而且有些呢它都会有一些香香的这个跟它融合在一起啦，所以会觉得喷了很舒服的。然后对，除了身体之外呢，喷雾还可以喷在头发还有头皮分线上，然后呢我们夏天才不会晒到头皮，对不对？男生很注重你的头发和头皮的保养啊，就一定要喷防晒。哦，还有这个不知道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但其实呢防晒也有湿纸巾的然后我们就是可以一边就是在适合你可以在擦拭的过程中呢你清洁，然后也可以帮我们的肌肤防晒所以 OK, 有不同种类的，然后我们可以下次如果去逛街的话你这样看一看哦，你可以先选择一两种，然后你可以试试看看适不适合，这么多让你选嘛，对不对？总有一罐会适合你的。Top Berry 一半一半。

0: 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之前是莫文蔚的一生焰火去罗马，还有听到的是杨丞琳罗志祥的 In Your Eyes。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的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KPE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ECP 之后，还有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SLE BKE 的出口处，还有看到有车辆抛锚的路段，也包括了 TPE 往 PIE 的路上的路段在 KPE 之后，还有 PIE 往大石方向在 KPE ECP 的出口处，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呢，全岛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3度。
2: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一零零三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一零零三，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将继续通过亚细安国防部长会议及扩大会议以及五国联访安排等区域多边平台推进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今天上午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场边同马国防长卡利诺丁会晤，两国防长重申了新马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双边关系，并探讨如何进一步增强两国防务机构间互信与理解的途径。本地一间活跃乐龄中心首次引入高尔夫球模拟器，在室内打造高尔夫球学习与练习环境，希望通过多元活动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年长者参与，鼓励他们保持活跃。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位于布莱德岭的 Sparkle Care 活跃乐龄中心今天举行开幕仪式。新中心引入高尔夫球模拟器，并采用现代会所的设计概念，设有休闲交流空间和兴趣活动区。除了高尔夫球课程，也将开办品酒与清酒鉴赏、烘焙、数码学习和跨代活动等项目。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0: 再想他。
1: 菲道尔的阿拉斯加海湾，之前听到的是陈文飞的撤退，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以及周兴哲的想念你想我。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还有 MC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还有 BKE 往雾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处，以及看到的是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SLE BKE 的出口处。以上几个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如果行进以上路段的朋友请多留意咯。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FM 100.39来值班，你好。哇，时间来到了4:21，你好你好。啊，刚刚呢又在 WhatsApp 一直陆续在跟朋友聊天哦。哇，这个话题可以聊很久，然后可以然后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去跑步啦，要记得擦防晒哦。然后有朋友问哦，这个防晒喷雾能喷头皮吗？因为老婆上周因为做慈善剃光了头，所以呢现在外面太阳太大会晒到头皮哦。可以可以的，是可以喷的，而且务必要喷哦。好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时想跟你玩一点游戏。你知道最近我就迷上了打灯谜啊，我也买了一本书叫做《迷倒众生》，然后这本书里面呢，就是教你如何解题。如何猜题，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本书哦，叫做《迷倒众生》，我觉得蛮好玩的。那平时你知道工作非常忙碌，没有时间，今天我们周末有时间就来猜一下吧，猜对了就让你点首歌哦。好啊，这个开始咯啊，这个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就发答案进来88551003哦。题面是长者邀聚于秋后，我们猜歌名。长者邀聚于秋后，邀聚就是邀请聚会。 OK， 长者邀聚于秋后，我们猜歌名，蛮简单的吧，知道答案的话88551003等你哦。

0: 有很多人猜是嘉宾，不是哦，答案不是嘉宾哦。为什么会是嘉宾呢？这个我再说一下题目，这个长者邀聚于秋后，邀约聚会。 OK， 长者邀聚于秋后，我们猜歌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说是嘉宾吗？从哪里来的嘉宾啊？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
1: 有朋友问了 AI， 然后 AI 对于我们刚才的题目，他给的答案是菊花台，不对哦，这个 AI 在跟你开玩笑哦。他说这个我们刚才给的题目，他给菊花台，不是哦，我们的题目是长者邀聚于秋后猜歌名。那刚才有朋友猜当你老了，不是。然后是不是约定，不是，但是不是约定哦，歌名那个名字再多几个字哦，不是约定。然后也有朋友猜同龄女子，是大龄女子吗？也不是哦。然后也有朋友猜不出，然后还有什么的哈。所以有几位朋友猜对了，但是有一位幸运的朋友他是比较早猜对的。继续猜吧，继续猜吧哈。这个看大家有没有可以也尽量的猜出答案。
2: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林心怡的《等一个人》，之前也听到的歌曲是陶喆的《黑色柳丁》，以及李圣杰《你们要快乐》，还有悠长静的《昨日星空》啊，《昨日清空》。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时间来到了4:43。很多朋友都猜对了，然后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很接近，有一位应该是小女生吧，她说相约在冬季。这首歌您可能应该没有听过吧，所以你才会说相约哦，所以不是相约在冬季啊。然后呢还有什么，也有一首歌什么人约黄昏后，也不是哦。这首歌呼之欲出是什么呢？啊，再说一次哈，谜面是长者邀聚于秋后，长者邀聚就是邀请聚会于秋后，猜歌名。对啦，没错，很多朋友都这个答对了，答案就是大约在冬季啊，因为呢长者嘛就是大，然后邀聚就是约，然后秋后呢，那秋天之后就是冬天哦，所以答案是大约在冬季。这位朋友非常快就答对了，那个手机尾号0738的朋友他想听的歌曲是陈环的《座位》。 OK， 我们就在大约在冬季之后会为你播出来。他说今天晚上跟太太 Joyce 去参加婚礼早点去占座位。然后他也是主持人哦，希望大家开心快乐。先来听这首歌曲，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淳佳、林奇玉的两个人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几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CDE 往 SLE 的方向在 Brattle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DPE 往 SLE 在 SLE BKE 的出口处，以及看到的是 TPE 往 PIE 在过了 KPE 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看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呢，全岛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3度。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哇，很开心哦，可以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起聊天。这个小时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然后这个小时会给你带来好听的歌曲，有杜德伟的歌曲啦，有郭靖等人的歌曲，不要走开喽。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来！

0: 七月十八号会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的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Sorry。我说哪里？七月十八号，会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的杜德伟的《彩虹》，之前听到的歌曲也有赵方静的《盲种》，郭静的《离开》，还有大头针的《待我如初》。好了，是的，我们来一起关心一下这个路况哦。以下的路段呢，有车辆抛锚，就是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呢，有车辆抛锚。还有看到的路段也包括了 Dunyan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也有车辆抛锚，请避开第三条车道。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牛背吹谁？
6: 最近听到 Friendster 这个平台回归的消息，不知道有没有让你心动一下，想起以前在网上单纯交友的时期。但之后 Friendster 就被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淘汰了，其中一个就是很多人还在使用的 Facebook， 还有多一个就是已经不再是社媒的 MySpace。 说到 MySpace， 这个平台是在2007年的时候达到了它的顶峰，还帮了一位仅有17岁的小男孩完成了他的歌手梦。他小时候很穷，有一度还是跟着母亲流落街头，在车里过夜的无家可归小孩。那这个小男孩呢，当时既没有背景也没有钱，所以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刚刚兴起的 MySpace。 他就抱着一种哎呀试一试咯这样子的心态，在网上就疯狂私信一位 Hollywood 的金牌音乐制作人。那位制作人不只是回了他，还决定联手用一招跨时代的音乐魔术，直接把这个小男孩送上了全球20多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宝座。这个创造了当年乐坛的小天才就是 Sean Kingston， 这一首让他一夜之间从流落街头变成亿万富翁的超级成名作就是Beautiful Girls， 漂亮女孩，有这样子的一个翻译。那这首歌当年一推出呢，就成为了2007年的夏天代表作。男女老少之所以听一遍就彻底的中毒，是因为制作人在里面下了一个超级无敌回忆杀的诱饵。仔细去听这首歌的前奏还有背景和弦，就会发现一段复古 bass 线其实是原封不动的借用了1961年黑人 soul music 的传奇人物 Ben E. King 的经典歌曲 Stand By Me。
7: So darling
6: 拿了60年代最顶级的soul复古架，重新填上了充满夏天度假海风情的现代 reggae 和 R&B 的旋律，这下就混合了阿公辈的经典，还有孙子辈的潮流，完美碰撞出的化学反应，红到连很多都不听流行音乐的爸爸妈妈一听到前奏就爱上它。虽然新加坡一年下来都是夏天，但这几天都应该是下雨的天气。所以就让我们想象一下2007年那最纯粹最阳光的夏天。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Throwback Tuesday，
6: 这个星期的 Throwback Tuesday， Sean Kingston 的奇迹制作 Beautiful Girls。
7: Say you're

0: 张惠妹的歌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梁静茹、曹格的歌曲 PK， 之前也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9小九来值班，你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时间来到了5:40。啊，要吃晚餐了，我肚子饿了，因为今天忙了一整天，早上有活动，然后来之前只吃了一片面包，然后就过来了，肚子饿了。我呢，爱吃粽子。

子。我爱吃粽子。然后呢，端午节又要到了。端午节是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然后今年落在六月十九号。你是喜欢吃那种传统口味的还是创新口味的？刚才就看到哈，在我们的早报有篇报道，在 Takashimaya 那里呢有一个 Rice Dumpling Festival 端午节美食会，好像是从昨天开始哦，就到6月19号，就是端午节的当天哦。时间是每天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半，在他的 Food Stop 123 Food Hall 在 B2 那里呢有这个端午节美食会。 OK， 那里呢有很多很多的粽子。不管你是喜欢吃那种传统的肉粽还是那种新奇古怪的口味，在那里都有很多的店家，我相信你都可以找得到。这个我们的这篇这个早报的链接哈，如果要的话可以跟我要发 WhatsApp 进来，我会给你这个链接。 OK， 里面有说到它有很多很多口味的，有传统的肉粽，也有我们新奇的口味。我看到了，我觉得很可爱，有这个南洋三八鸡跟粽，就南洋三八鸡粽，就是很可爱，对不对？然后还有黑芝麻粽子，然后还有乌龙茶口味。然后除了当然我们的经典的娘惹粽，也有这个Bua Keluak 的这个黑果粽。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哇有点搞笑，但是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哈。所以如果你也觉得很好奇的话，然后你觉得今年也想要买粽子，然后不管是家里吃还是送人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哈，在 Takashimaya 这里这个端午节美食会。要更多详情的话可以跟我要链接哦，因为有些店家也可能有些早鸟优惠等等的。 OK， 所以如果要链接的话可以跟我要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如果你结婚，你会想在哪里摆酒呢？这对新人，他们是在主屋楼下。
3: 很多酒店真的是超出很多情侣的这个预算
2: 了、
3: 啊。我觉得是不排除这样的一个选择、啊。
2: 嗯，可能
3: 做得很特别的、
2: 啊。你在你家楼下摆，那就是换装还是什么，你就可以直接上楼，
3: 上楼
2: 也比较方便。
4: 我不觉得现在年轻人办婚礼会特别选择去省钱。我的印象，我的感觉，现在年轻人他们追求的是难忘跟不一样。
2: 嗯，
4: 所以钱可能对他们来讲不是最重要的考量。我不知道啦，我猜。
2: 这样你还没结婚，你没想象过吗？我有想象过，
4: 我一定是在国外，
3: 哇，那个巴厘岛，
2: 沙滩吗？沙滩
3: 太那个啦，
4: 沙滩那个
2: 洞穴，洞穴，
4: 洞穴，
3: 你不要
4: 黑风洞哈、
2: 啊，在马来西亚，
3: 见不得光
2: 马来西亚的婚礼，
4: 因为真的见不了光，大家要拿手电筒进去啊、对，哎，红包拿出来，等一下我照一下，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刘若英的歌曲《收获》，之前也听到的是周杰伦等人的《恒心不忘》（Forever Forever）， 以及孙燕姿的《风衣》。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的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TPE 之后，以及Butley Road 往 Tampines 的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之后，那里呢也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看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呢，全岛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3度。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配合这周末的世界鹦鹉日，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发布鹦鹉放飞守则，新加坡鹦鹉协会则更新了照顾手册。国家公园局属下的动物与兽医事务组今天同新加坡鹦鹉协会在玉兰湖公园举办活动，推广负责任饲养鹦鹉的意识。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出席了活动，并宣布了新鹦鹉放飞守则以及新版照顾手册的发布。西北区居民接下来可在邻里的贩卖机购买价格不超过3元的餐食，至少4000户低收入家庭也可凭储值卡领取免费餐食。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三八旺坎贝拉街第106B 座组屋启动西北暖心便当计划 Ready Meals at Northwest， 计划由西北社区发展理事会推出，协助有需要的居民应付生活费上涨的压力。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的《美人鱼》，之前听到的是金在勋的《来自星际的风》，艾薇《天使界的温柔》，以及茄子蛋恰似你的温柔。一起先来关心一下路况，之后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以下路段呢，车多 ，PIE 往大石方向在 CTE SLE 的出口处，还有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机场的出口处，这里也是车多的。以下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ECP 往机场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还有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的出口处，还有看到的是 PIE 往机场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这里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喽。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4: 跨时代的歌。

0: 首歌是李心洁在2003年推出的《爱作》，收录在专辑《Man and Woman》当中。这首歌曲由张震岳作词作曲，也是他为李心洁量身打造的作品之一。很多人对李心洁的印象可能是比较偏向演员的身份，但其实在2000年代初期，李心洁也发行过不少的音乐作品，而这首《爱错》刚好就是她从过去比较清纯少女感的路线慢慢转向比较成熟都会风格的一首代表作。整首歌曲的节奏虽然很轻快，但歌词用了一种很直接很生活化的方式描写一段关系的拉扯，明知道这段关系可能没有结果，却还是没办法放下，那种到底该继续还是该离开的矛盾被写得很真实。
1: 跨时代的歌，
0: 台湾独立乐团落日飞车在2021年收到了滚石唱片的邀请，参与了滚石壮乐队40团拼经典的特别企划，于是选择改编翻唱李心洁的这首经典歌曲《爱错》。跟原版比较起来，落日飞车几乎把整首歌曲的氛围都换掉了，他们拿掉传统流行音乐常见的吉他编曲，反而用大量的合成器加上很有律动感的节奏，让整首歌曲听起来迷幻慵懒又带有一点深夜的都会感。原本李心洁的爱错比较像是在一段关系里反复的挣扎，但到了落日飞车的版本，那种情绪反而变得很抽离，好像已经过了最痛的时候，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慢慢的回想这段感情。

0: 景龙景迪儿的《墨雨云间》，之前也听到的是阿琳的《现在我很幸福》。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时间来到了6:39。6月20号，你有什么安排吗？不如跟我们一起看草蜢的演唱会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草蜢演唱会2026，新加坡站将会在今年的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举行，地点是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Singapore Indoor Stadium。我们 Cat 2到 Cat 7的演唱会门票都已经售罄了，目前仅剩 Cat 1的票，然后当然数量有限哦。如果想购买的话，请上网 cystic.com.sg， 我们 UFM 1003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0: 一连三首优选好歌，维里安的《有没有》，李佳薇年度总额，以及范玮琪的《是非题》。时间来到了6:51，你好，我是小九。感谢你从刚才的三点就一直陪伴着我听歌聊天，一直到现在。我要去吃晚餐了。这里呢，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祝你有个愉快的长假期啊！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周末愉快，拜拜。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 i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that Mo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 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去买票，
4: 去买票看 BTS 啊！我的第一个帮佣他很喜欢 BTS 的、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 啊，其中一个很帅的Jukun 是 MRD name，我不知道怎么坤啊，总而言之是有一个坤字啊，
3: 中库啦，
4: 啊中库啊，
3: 中库
4: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3: 对，
5: 你刚才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3: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5: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回。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2: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大家好，我们是草蜢，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